0: 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

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0: 据，还有需要老师的研究，尤其是老师、平台、企业，通过这样一个双向传递的过程，就是把企业的需求，还有和老师的研发的这种这个就是方向结合在一起。
1: 双方共同攻关了竞赛级越野摩托车强度及动态仿真模型开发等项目，突破复杂工况下赛车动态高精度仿真等技术难题，助力赛事级车型性能提升。
2: 目前从轻量化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应该至少

主要求，精准提出做好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新时代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实现路径。整场授课主题鲜明，视野宏阔，为缙云进一步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工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指导和实践方法。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大意义，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府及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农村供水工作，全力推进供水项目建设改造，持续改善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条件，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与人民群众喝好水的期盼相比，仍有提升空间。赵建明强调，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提升农村供水运营管理水平，完善水费收缴机制，持续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监督。

0: 店员们各司其职，忙着修剪花材，精心包扎花束，同时耐心为到店顾客介绍不同花束的寓意与搭配方案。货架上色彩缤纷的鲜花错落摆放，娇艳欲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处处洋溢着温馨的节日氛围。
1: 平常往年节假日都会送妈妈花，

0: 而且每天有人在无数个餐厅点单的时候都会提到你的名字。
1: 对对对，
0: 加冰块 ice
1: 是。
0: 但是总体来说啊，对你不熟悉的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是不是有点酷哈？
1: 嗯，他们大多数都会觉得，嗯，你是不是很高冷？嗯，你是不是很凶？对。
0: 今天节目大家就会发现了，这一开始就会发现，就绝对不高冷，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寒冷哈。
1: 是是，
0: 而且今天。

0: 结合，有的都有。然后现在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瘦身的问题。你看你们平常工作比较忙，尤其有的时候写作灵感来了之后可能会不分昼夜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作息对于保持一个健康还有瘦身的状态是更加不容易的。
1: 是，因为其实熬夜会特别影响肥胖的问题，
0: 会更加容易胖，是不是？
1: 对，因为首先一个惯性思维来讲，熬夜的人首先就不用讲他的身体新陈代谢了，这非常影响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然后大部分年轻人像我，其实之前的我

说，它是一种生活的一种什么，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并不是很多人所谓减肥只是为了好看。如果你能觉得减肥是你人生中除了工作以外的一种消耗方式或者发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乐趣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不会每次去。

0: 每天40分钟有氧吗？还有别的吗？
1: 其实先开始因为脂肪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用有氧，然后来排汗。嗯、
0: 哦。
1: 然后还会配合着吃一起。
0: 吃什么？
1: 我推荐大家一个特别管用的一个喝的东西吧。
0: 啊。
1: 就是猕猴桃，然后搭配黄瓜一起榨成汁儿，然后不加任何的东西。
0: 哦。
1: 就喝纯的。
0: 我想知道是除了饭以外。

0: 可能工作太繁忙了，回家会很累，那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洗干净切好丢进去就好了。
1: 我有一个小妙招处理黄瓜，不用去皮。你知道你买一个这个铁丝儿的那个球球，专门是刷锅的那种，因为它够锋利，你拿它一搓黄瓜，上面那种不平全部搓掉了，其实它相当于搓掉了薄薄的一层皮。
0: 对，
1: 又干净又卫生，然后稍微带点皮，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削的那么精致，
0: 是
1: 因为果实的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一些功效的。
0: 对，
1: 那个果实的皮也很好，只是担心卫生的问题的话，你用我刚才这个办法有
0: 可
1: 能处理
0: 的
1: 干净。
0: 可以的。
1: 另外这个黄瓜确实很好，因为它

0: 他会不太识别出来你到底想几点起，他这时候就会
1: 错乱，
0: 就会发疯了，系统会发疯。所以保持身体健康，有个相对规律一点的作息时间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也会帮助大家减肥。
1: 对，
0: 然后有没有什么注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减肥我可能做不到了，比如我嘴馋，但是至少让控制自己不会愈演愈烈下去，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说实话，想减肥的朋友就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三分是靠练吧，七分是靠吃吧，但是、嗯

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早在2009年的3月2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从那一年，也就是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而这个日子啊，它直接就来自。

伞和人为基本元素，雨过天晴的彩虹寓意着美好未来和希望，那个伞的弧形的形象代表的就是保护和呵护，两个人代表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人相握的手和下面啊两个人的腿，这就共同构成了一个重字，寓意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所以您看这个标志啊，它体现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和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意思，生活当中绝对

0: 说到避险逃生，那公共聚集场所是尤其重要。公众聚集场所聚集的更多的是陌生的人。那首先啊，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的科长给咱们说说什么是消防救援部队眼中的公众聚集场所。
1: 比如说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0: 那么我要不要原地等？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很多火灾的现场，没能逃出去的原因不是被烧死的，是被熏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避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啊，您得把自己的身姿得调得低低的，因为浓烟呢它比较轻，它会往上飘。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您再用一个湿口罩，湿毛巾捂住口鼻，才能够更好的防止中毒和窒息。
1: 如果这个时候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记住不要轻易的去开门，以免引火入室。而如果火源就在室内，那离开的时候呢，应该把门带上，这样呢火焰和浓烟会被控制在一定的空间。

0: 把那个小玻璃击碎了，然后就可以摁中它。
1: 长得跟个红颜色的和氏璧似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包括这叫水泵结合器，大家可能见的少一点，就是高层楼宇里头，我们要通过它来往这楼内的管网加压，用这个消防水车，然后楼内的消火栓什么才能有压力，消防梯这个火情报警按钮，
1: 一个绿颜色的手摁一个红颜色的一个点，这是干嘛的？
0: 对对对，这个点一按动以后，它那个中控室该启动的该联动的它就启动了，它就知道了有一些水。

没有啊，人扎堆的地方就跑去，别没跑掉的话呢，最后当然地震的时候你在高楼里头的话一定不能记住一条，不能跳窗户。同时的话呢还要注意的话呢，上面灯啊你不要藏在那。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外边怎么办啊？要找着什么呀，比较宽阔的地方。那么在往这个开阔地跑的时候，大家可要注意啊，有时候来回换的话，那糊着墙走啊，那是一定不可取的。但不管是这个建筑

0: 我们是也是用生命探测仪先探了一会儿，挖一会儿，探一会儿，挖一会儿，发现了一个被埋压人员。我们就是通过对讲机告诉这发现了，然后跟土耳其的阿法迪，也就是他的应急人员，我们一起工作嘛。发现这个有埋压人员之后，这个就不能用挖掘机了，就是靠人工嘛。但是那个人在大梁下压着，等我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怀里还抱着一个男孩，
1: 多大？
0: 是五岁左右，一个男孩。然后
1: 这是个男士。
0: 哎，对，那是个父亲抱着他的儿子，但是俩人抱在一起。
1: 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压在大梁下？
0: 对，走廊过道
2: 已经开始
0: 地震之后就开始
1: 跑了。
0: 对，然后压在走廊里面大梁。
1: 其实都跑出去了，结果没想到还有第二次的这个强震哈。
0: 对对对。

0: 给您说一个长长的口诀哈，这个口诀呀、您听听哈，人山人海，站稳脚跟最当先，拳击姿势护心肺最重要，
1: 站不稳可以降低重心，形成胸部保护区，
0: 人流拥挤怎么办，顺着人流慢慢挪，鞋子被踩掉更别呀，贸然弯腰去系鞋带和提鞋，
1: 在大量人群过去后适应的离开现场，
0: 如果有能力等到人群过后还可以帮助现场伤着或者缺氧的人员做心肺复苏。

0: 国大概有多少年了？
1: 应该说在3000年以上。
0: 嗯，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醋了。
1: 对，就从周代咱们宫廷里面就是对饮食就非常讲究，
0: 嗯，
1: 然后就找了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这种工种，有专门做酒的，因为酒其实是一个祭祀用的，然后一个很常用。

0: 到醋。
1: 哎，有一些地方要用到醋，更多的呢是有很多这种中药的原料，它是生的，然后在加工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叫做炮制。
0: 哦，
1: 炮制的这个过程呢，它是需要用到许多辅料，不管是用米炒啊，用酒炒啊，还有就是用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

0: 样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对人体应该说还是不会有大的这种害处的
1: 负面的影响。
0: 对、
1: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醋是有美容作用的。
0: 嗯，醋确实是有。
1: 嗯，
0: 醋在人体呢，一个呢它是说有酸收的作用，所以它有收敛，它这个本身这个性味呢它就具有一定收敛作用。嗯，

0: 它其实是在帮助胃酸消化食物，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是食欲也好，也不容易产生这个食积的这种作用。其实就在这儿，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消化的一个助推剂，
1: 对，是一个助手，是吧？
0: 对，
1: 就可以帮助你消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进了你的食欲。
0: 对，其实醋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也经常的被用到，那就是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 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经常会放一些醋。
0: 对，吃的食物里面呢，就是

0: 从小习惯哪个口味，哪个口味就会比较多的，就是就会多买这样的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菜肴，可能它在某个菜系里产生，
1: 嗯，
0: 可能相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醋呢，会调味儿的效果更合适一些。
1: 嗯，
0: 比如说，你说咱们这个老陈醋，可能山西的面食里面，

0: 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心明眼亮，这是我们和商家和生产厂商做到信息对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1: 对，
0: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醋有很多食疗作用啊，吃醋真的是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他们吃醋就不太合适？
1: 嗯，确实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可能会要注意一些，尽量可能

0: 风行药想有食疗作用，那不得长期的吃吗？
1: 对，看就是这是两方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就是咱们山西的朋友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醋，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山西的朋友到别的地方如果没有醋的话，他是会比较难受，他会出现一些症状，包括消化功能不太足，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其实就像有点替代的作用，这个醋多了以后胃酸它相应的分泌会少一些，
0: 哦，有点用尽废退了。
1: 哎，对，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因为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嘛，所以，哦。

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日

为拐角安全。三，剧本是阳光学堂义务教，隶属地区最高教理人文院，剧本电话一一来。南京阳光人人有责，让我们超了所有，坚决与阳光完成高线。共同修复阳光的物业与网贷。

0: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喝酸奶好处多，关。

照，再看碳水化合物含量，牛奶本身就约含 5% 的乳糖，而糖是牛奶中唯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含糖量在 5% 左右的酸奶通常都是无额外添加糖的酸奶。最后看配料表，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次序依次排列的，一般看前几位的配料，

平衡，而酸奶作为益生菌的发酵产物，自然能为肠道内的益生菌提供养料，同样有助于保持肠道菌群平衡。总之，酸奶美味营养又健康，经常喝可以补充营养，对身体有好处，但前提是要买到好酸奶。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的范围内最容易达成的回馈社会的事儿了。想到这儿啊，段宇他也是登上了献血车。在献血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询问段宇说啊，这个感谢你的善举，你愿意再留一份血样啊给中华骨髓库吗？加入中华骨髓库啊，为血液病患者提供救治希望时啊，段宇没有丝毫犹豫，便填写了捐献。

全国第22674例，北京市第8819例捐献者。这袋救命的造血干细胞被加急送往外省，为一名血液病患者开辟了重生之路。采集结束之后呢，段宇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啊，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早日痊愈，平平安安的生活。这份挺身而出的

我之前呢一直坚信一个观念，就是人生的意义啊是去就在于寻找意义的那个过程。但后来呢我又听到一个人的这个说法，就是人生的意义其实需要自己去寻找，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把你这一生，你看一生起码你现在要七八十年吧，对不对，久一点哈、这个八九十年啊，一百年左右，这么长的时间，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可以去支

惊吓了，而是把对方给踹到快清醒了啊。这个呢就来到了微觉醒的领域啊。什么叫微觉醒呢？睡眠当中啊一次短暂的脑电波模式的改变啊，通常是3到15秒，表现为从深睡眠转向浅睡眠，但是又意识不到自己醒来。虽然自己意识不到啊，但毕竟也是醒了。这个时候呢

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

0: 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
2: 健康投资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为您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来。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
2: 欢迎徐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非常适合这个季节还有非常

0: 甚至干尸皆可救荒，平时不可不收财也。那徐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好像记了一个故事是吧？
1: 嗯，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这个桑葚呢又叫做这个文武石啊，就是文就是文化的文，武就是咱们说武术的武，文武石，因其有黑白两种颜色，所以被描述成为

0: 论到底它哪个来源是在哪儿，总归它是说是这个古代人民对这个桑这个桑树来讲，它是属于物尽其用的一个智慧的体现吧。
1: 嗯
0: 啊，所以它就叫文武石。那历史上记载，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前面这一段古文里面，它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曹操带兵打仗的时候，军队呢曾经靠吃这个干的桑葚来充饥。
1: 嗯
0: 啊，所以它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五倍用五倍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呢，是金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闹大饥荒。
1: 嗯，
0: 那个时候老百姓呢也靠吃这个桑葚，然后救活了，活了很多人，所以呢，无论是这个干的桑葚。

这个损耗精血的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跟它是很匹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桑葚本身就是可以用单独的这种煮水代茶这种方式、它就它就可以很好的这种改善咱们这个就是精血的这个损伤啊、所以它其实很适合这个护士兄弟姐妹们，很适合大家来使用这个药物。嗯，其实还是因为它这个主要养肝血的这个作用。

0: 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更好一些。
1: 哦，就把桑葚先蒸熟了，
0: 对、
1: 嗯、然后再干燥。那这个效果经过这个蒸制之后，比如说是不是会去除一些比如说它的寒凉，更多的让它性质偏热偏温一些？
0: 对，咱们桑葚因为它还是属于偏滋润偏凉一些，咱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咱们这个滋润的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它其实都是偏阴的、
1: 啊、
0: 所以这样会对肠胃的这个负担会重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咱们把它不管是蒸熟还是炒熟，这些方法其实都是相当于是咱们一个炮制的方法，会让它的这个性味偏

0: 好，所以告诉大家如何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桑葚，尤其是这种药用的干燥过的桑葚，我们可以从味觉，可以从触觉几个方面去衡量它的品质。我在网上查到说，桑葚从生到熟，它是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是青色、红色和最后的黑紫色，而且网上说它的这个功效和颜色也有对应，比如说在青色没有那么成熟、比较青的时候，它是入肝经的；它到中间比较有一点成熟、偏红色的时候是入心经的；到最后成熟了变成黑紫色的，它就是入肾经的。这个有道理吗？
1: 其实这个中医五色和

目录共有106味药材。桑葚被誉为是果中人参，春吃补药一堆不如桑葚一把的古训不少朋友都听说过，但是作为水果的桑葚要想发挥养生保健的功效，是不是需要长期服用？经常熬夜工作疲劳的上班族为何应该多吃桑葚？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桑葚的妙用。徐主任，我们继续。

能最常用的是用于治疗一些肝肾阴虚虚火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咱们这个中医经常说你就肾气嘛，肾是在下焦的，肾气如果肾精不够充足的时候，这个肝气就容易，肝火是非常亢进的，它容易往上走，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像头晕呀、耳鸣呀，还有有一些口干口渴呀，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便秘呀，还有咱们开始说到可能会有这种失眠呀，还有这种有一些是关节上面它的滋润乳养不够的时候，不能养咱们这个关节和周围的这筋

0: 凉血养血的这一类的药材、
1: 嗯、
0: 如果是像这个精血亏虚的朋友可能会搭配像熟地啊旱莲草呀枸杞子啊何首乌啊当归这一类的药材、
1: 嗯、
0: 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长时间单独的用这个桑葚来解决问题避免这个寒凉的属性损伤咱们的脾胃最好是咱们有这个中医的医生来帮您辨辨证看看具体的这种情况。

截肢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

0: 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方法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
1: 欢迎您的收听。
2: 他是当地养牛圈里最反套路的牛人，一句话惊呆众人。
3: 跟谁有仇，确实养牛是吧？
2: 别人赔钱，他赚。

的问题莫过于牛价频繁震荡，饲料成本涨，出栏价格跌，辛苦一年不少人连保本都难，可就有那么两位牛人能靠养牛稳稳地赚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独门方法呢？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靠核桃灌区数百万亩玉米地撑

0: 这个它生长的速度都赶不上它的花费了，那我们肯定这些牛就要出栏了。
1: 这些牛到了700公斤以上就可以卖了。郭邦养牛更爱牛，即便卖掉也不想让牛受伤。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0: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

0: 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0: 像这些。

0: 我记得林肯曾经说过，他说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个理念就是我心中真正的民主之国，真正人民的国家。
1: 杨教授，我们能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一天吗？
0: 我知道，这一天快到了。就是我看不到，你也一定能看到。

0: 为什么娘会死？为什么别的孩子有书读，但我没有？六年了，跑了15个地方，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你又要跑？
1: 跑，是为了能回家，回到天津老家，再也不跑了。
0: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骗人！
2: 时间来到10月11日，谢霆锋饰演的李家车夫阿四拉着李玉堂去中国日报社。半路上，李玉堂看见一群人正在分发革命传单，警察和革命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你是革命党，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是革命党。让我教穷光西学是你自己的选择，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从来没人逼你。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
1: 你疯了！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森再次筹拍《十月围城》，却又因为投资方问题没能开工，直至2009年初，在监制陈可辛的帮助下，《十月围城》才终于正式开拍。为了还原历史真实感，电影制作方耗资4300多万人民币，以1:1的比例重建了1906年的香港中环，总占地面积超过了100亩。最后的影片效果当然也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影片中10月12日的早晨，中国日报社被警察查封后，报社在李玉堂的带领下

0: 老板平安就好。好。老板，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喜欢打游击的纯三年了，可我胆子小。过些日子，你能帮我提亲吗？
1: 好。

0: 可是最终，洋鬼子给了你们什么？除了连年的战乱，除了百姓民不聊生之外，还有什么？
1: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可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主子，而且还冠以天子之名，而其他人生下来就得成奴才？
2: 皇权乃天赐，从来如此。
0: 嘿，所以才要改变，所以才要建立民主的中国。效果。 亏你接受的还是西式的教育，你根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大，比你想象中的大多了。
2: 学生正因为受过西式教育，才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

四十多年从零到世界第一，咱们国家为何玩命修高速？苏州园林、欧式古堡、恐龙乐园、高速公路服务区都玩出了哪些新奇花样？一条隧道穿越13条地震断裂带，是哪个高速公路地质条件如此魔幻？听天下想跟你聊聊高速路上的故事。

高速公路总流量为 4.95 亿辆次，将 1.21 亿人次的铁路交通远远甩在了身后。而之所以高速公路出行能占据绝对的 C 位，得益于咱们国家堪称恐怖的高速公路覆盖率。截至2025年底，咱们国家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 19.1 万公里，覆盖了 99% 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妥妥的世界第一。

通建设。要知道当时改革开放都5年半了，而要说通车，内地第一条建成通车的高速沪嘉高速公路1988年10月31号才正式开放。哦对了，作为咱们国家17.7万公里高速公路的起始，这沪嘉高速公路修建背后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咱们先说说公路两端的地方，沪嘉高速公路连接的上海市区与嘉定县，也就是今天上海市西北方向的嘉定区。当时呢，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作为咱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上海市区需要嘉定县运输大量的农副产品。

要是赶上阴天下雨，时间那更是算都没法算，动不动还会发生一两起交通事故，甭提多不方便了。这样行路难的情况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当时的上海市市政工程局曾经提出两种公路建设方案，一是对原有的沪宜公路进行拓宽，改建成四块两慢的一级公路，二是重新选址建设一条全新的汽车专用道路，这就是最初尝试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那咱今天的眼光看呢，这有啥纠结的，直接高速走起啊。

上海的土壤含水量高，孔隙多，是典型的软土地基。早在上海刚开埠的时候，英国土木工程师就说上海地质状况差，只能建造非常低矮且基础巨大的建筑。上海筹备地铁线路的时候，也有外国人提出想要在上海地下修建地铁，就像豆腐里打洞，还说在软土地质里修建地铁犹如在宇宙中找个支点翻转地球。而高速公路的

18.35公里，平均下来每公里1200多万。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着实有点吓人呐。然而高速通车后也给当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高速公路桃浦、南翔、嘉定三个出入口附近，桃浦工业园区、南翔古镇、嘉定新城先后拔地而起，嘉定县一度成为了全国首富县。难怪这些年咱们国家流行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想要富修高速。

昂首阔步或张开巨口的恐龙，放心，不是侏罗纪公园的剧情照进现实，而是您快开到常州方茂山服务区了。离服务区不远就是常州著名的五 A 级旅游景点中华恐龙园。为了将交通和文化体验结合起来，方茂山服务区已经升级改造成了咱们国家首个以恐龙为主题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到这个服务区，人还没下车就能看见停

就要上升 7.5 米，一路下去可不跟步入云端一样吗？难怪网上有网友评论这条高速公路，说一个敢设计，一个敢建，而我们呢，也是真敢跑啊。2018年的12月31日，咱们国家又有一条一个敢设计，一个敢建的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它就是东起四川省雅安市，西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的雅康高速公路。

在惊叹于这些工程奇迹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向奋战在工程建设一线的筑路工人们致敬。他们的辛劳和汗水给足了我们跨越山海的底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明天、后天，或者说更久的将来，宽广的公路也将通向更遥远、更辽阔的地方。

经》。这首歌的创作者用佛经典故写尽乔峰一生的宿命与悲凉，周华健的嗓音既有力量又有沧桑，这首歌被网友戏称最难唱的歌，却也是公认的武侠词最巅峰的一首作品，乔峰的一生全在这首歌里。

名主题歌啊，这是由哥哥张国荣来演唱的歌曲。哥哥张国荣的嗓音温柔又惆怅，人间路快乐少年郎唱尽了宁采臣的痴与聂小倩的怨。这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成为了一代人对哥哥的集体怀念，也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人鬼情未了。那在你的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

0: 主要的欢迎你。
1: 我就说大家鼓掌的意思是欢迎我。
0: 那我呢？
1: 不是您，大家伙知道您属于附属品。
0: 附属品？
1: 你瞧您长这样，它就是一个附属品的模样。这个，
0: 你这说法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咱们是对口相声，甲乙双方

0: 挺重要。
1: 虽然是对口相声，它有主要的，我就是那主要的，我在这滔滔不绝在这说，您在旁边一站，眼睛呢盯着我这儿啊，嗯，
0: 哦，
1: 嗯，几句话，然后大家热烈鼓掌，您洋洋得意，以为有您一份呢，你也这么一站啊。不是，这不是这么情况。
0: 你这都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咱们俩呀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
0: 哎，
1: 缺一不可是缺一不可。但是呢他有人他明白我们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您起的就是一个道具听相声，唯一不同的是大家伙坐着听啊，您站着听。
0: 我跑这儿听相声来了，
1: 实际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嘛。啊，
0: 我告诉你吧，
1: 啊，
0: 我们这个相声里边呢，
1: 嗯，
0: 有一种最吃功夫的
1: 叫什么
0: 绕口令。
1: 绕口令
0: 那得靠我们乙方，
1: 靠你。
0: 嘿嘿，
1: 跟您说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
1: 就您说的那绕口令
0: 啊，
1: 我捂着半拉嘴就用这半边，嘣嘣嘣嘣，说的比你强，你信吗？

0: 你这垫钉子呢？
1: 是不扁
0: 绑在了板凳上、啊、
1: 就是扁担不让这个扁扁那个板板那个板凳不让扁担它绑在了板凳上、嗯、这个板凳它偏让扁那个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它后来它一使劲，哎它就绑上了。我跟你说
0: 什么呀，就绑上了，
1: 你就按你找窍门啊，对吧，你得使劲，你按你使它就绑上了。
0: 行了，别找窍门了。

0: 口倒不错，不是皮条都吃。
1: 不是葡萄啊，
0: 哎，
1: 说吃葡萄吐葡萄啊，不是，哎、说吃葡萄不吐这个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0: 这里没有花生仁，
1: 哎，没花生仁、啊，
0: 就是葡萄。
1: 那说。不是你怎么说？你再说一遍，我看看你怎么说的。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那再来一遍，我再看看。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嘿，我找这窍门了。你把这嘴皮你拉长了，瘪喽，然后肚子减点，这吧嗒吧嗒吧嗒皮儿，吧嗒吧嗒大吧嗒皮儿。哎，行了，出来了。哎，你说这窍门一感觉。

0: 也打南边，
1: 打南边，
0: 跟那老头一块来的。
1: 你管他是不是一块儿啊？
0: 你听我的，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南边他来
1: 喇嘛，
0: 喇嘛打南边来一个喇叭，
1: 嗯，
0: 他手里呢提了这个七八斤塔。喇叭，这个喇叭，他那个哑巴，他要拿他那个喇叭，他换那个就是那个提了这个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那个塔嘛，那提了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不愿意，他拿那塔嘛，他看着他那个喇。

0: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0: 没听清楚？
1: 对，
0: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2: 爱那个阿娜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0: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0: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0: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0: 说，
1: 陇上行，

0: 外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1: 还是没难住啊，
0: 还是没难住。
1: 哎，
0: 这回我提个要求。
2: 有吗？
3: 要吗？
2: 有要求。
0: 当然了。
2: 什么要求？
0: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2: 啊，
0: 你马上就得唱。
2: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0: 那当然了，
2: 不许思考，
0: 不再停顿的，
2: 不能耽误时间，
0: 做得到吗？
2: 好
0: 啊，
2: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0: 你听着，

0: 我现在住那院，那院里闹得厉害。
1: 哦，你们那院子里都闹什么呀？
0: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1: 是啊，
0: 拿我们对门四奶奶家来说，
1: 他们家闹什么？
0: 成天闹耗子。
1: 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什么的。
0: 啊，他们家那老鼠闹得出奇。
1: 怎么个出奇法？
0: 跟您这么说，拿耗子夹子打，拿那碗扣，拿笼子得，拿药毒，连那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1: 结果怎么样？
0: 人家那耗子是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不耽误。
1: 哎，这够全的。
0: 四奶奶家耗子那可以说是长江后浪。

0: 不认识我带你们这些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的胖老头。
1: 哎，我说你损不损？
0: 那你损不损？那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就挨打了。
1: 你要不明白，
0: 人家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
1: 像你这人糊里糊涂的，哪有导演看得上你啊？
0: 就说我比二妹子我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吧？
1: 四奶奶怎么？
0: 那四奶奶怎么也让人给看上了？
1: 也让导演看上了，
0: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也看上了。
1: 街道
0: 发一大红箍，上面写的街道联防，每个人都发给他钱，上那儿拿个戳去领去，到了街道居民委员会一领领。
1: 你呀，那四奶奶也得工作。
0: 什么
1: 工作？
0: 工作？你让大伙说那叫什么工作？弄一小板凳坐胡同口。75了，说在那抓坏人，在那啊，那么大岁数，他抓得住坏人吗？要让他抓住坏人，你说得多么大岁数？你说那么大岁数坏人，你要是抓住他，还改的？你说，
1: 说什么呀？你呀，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0: 你别看不起我。去年年根底下，我这福运可来了。
1: 你碰上什么好事？
0: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

0: 就觉着有出气儿，可没进气儿。我说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哎呦呵，行了，这耗子不使劲，这是这么大劲儿。
1: 您可注点意，
0: 对镜子一看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还真行了。
0: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1: 领奖去喽。
0: 到电视台我这么一看
1: 啊，
0: 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1: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0: 奖和奖不一样，
1: 怎么？

0: 写小说又发表电视讲话，说这是时代的趋势。
1: 我这，你说人家那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吗？
0: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人家都提倡尊老爱幼，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开玩笑，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人你们都糊涂，我这么年轻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我跟你讲，
0: 你还有理了？都来了，看你怎么办？
1: 我看看，我赶紧就劝吧。我劝了这波，劝那波，劝了那波，劝这波，从早上我一直劝到晚上，都劝走了。一看表，好家伙！

0: 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1: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相声是由姜昆、唐杰忠为您合说的家庭怪事儿。这里是一笑堂，我是张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跟您聊聊这个学唱。这个学唱的模式啊，在传统相声里有两类，一个呢是以评点议论统领全篇的杂学唱，还有一种呢是以扮演故事结构作品的表演唱。杂学唱曾经一度成为一种潮流，几乎涉及一切的剧种，你像什么学梆子、学评戏、学黄梅戏、学越剧等等，这些段子啊相当的精彩绝伦。你像学越剧这个作品都是正学啊，模拟不同剧种不同流派的体式和风格，唱腔和唱段，力求传达民族艺术的风韵和特征。当然了，这里面也穿插着一些滑稽的学唱，这些都起到了弘扬民族艺术以及和观众一起共同娱乐的一种美学作用。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学越剧，是由刘文亨、王文玉为您共同演绎的，一起来听听。
2: 我们只能学一点地方戏曲。
3: 对，
2: 你像这个南方啊，浙江的地方戏，
3: 什么
2: 越剧？
3: 哎，好，
2: 还真好听啊！
3: 就是，
2: 那名演员很多。

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了。这就是经典的老三战影片中的一部《地雷战》。1937年7月，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级的授意下，在

所以呢，一起听歌，享受一下这五味杂陈的人生吧。好像看一部电影也是一样哈，有这种各种的跌宕起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下一秒会经历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故事。做在微博当中资讯新达人的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分居两地及漂泊异乡的人儿，思念会通过歌声传达祝福的，时刻牵挂。那什么叫时刻牵挂呢？我想这是一种表达，我想就成为你手边静守的那棵树。

下半段开场先来一首悠长假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选择自己安排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比如说听个歌呀，洗个衣服呀，听个叫做洗衣机的歌呀。洗衣机来自龙宽九段。

0: 的一个交界处，海拔大概有1900米左右哈，而且它1700米以上的区域，都是被这个植被所覆盖的，就被我们称为高山草甸。您经常去，那您有注意过五六月份这里漫山遍野的野韭？
1: 比较宽啊，但是如果说把它们放在同样一个生活环境下啊，进行一个栽培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山韭的不管是个头啊，还是叶片的宽度啊，通常来说，都会更

0: 出一个半圆形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讲的山酒啊。那这个是区别于我们平常吃的韭菜，平常吃的韭菜那叶子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扁的、这所以有些地方也称其为扁菜嘛，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两者区别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那你看，首先它们是两种东西，我们平时吃。

0: 这个山上长的这些韭菜当中，我们提取了什么要素，慢慢培养成了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韭菜，它们之间有相关性吗？
1: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哦。
1: 啊。我们要说关系的话，那只能说他们的祖先啊，一大家，那肯定是从同一个祖先来的啊。因为我们说，石蒜科葱属它肯定是有一个共同祖先的啊。但是这个共同祖先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

江也好，还是在云南、贵州，包括海南，其实这些区域都能找到野生的葱属植物啊。但是，不同的葱属植物，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啊，就是不管是个头啊、形态呀、甚至是气味啊，都会发生一些

现在野外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韭菜的祖先了，但是也存在啊，确实也存在，但是非常少了，在历史上，还是会受到人类的这种大规模采集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吃的很多蔬菜的祖先，反倒在野外都很难。

0: 片的成片的开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花海啊，真是一个花海。如果不把这些野韭菜挖掉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能在这里欣赏到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啊，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哎，你看看哈，可能有些朋友啊，对这个韭菜真的是情有独钟，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春节我们吃饺子，不光是春节，好像但凡一个传统节日，大家说吃点什么，就能首先能想到吃饺子。那吃饺子，可能很多家庭选择的这个馅儿啊，就是韭菜馅儿的饺子。那刚才说了，这个韭菜，甭管是现在被大家在山上收割的山韭啊，还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这种普通的这个韭菜，它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什么样的特点造就了它成为

0: 对，开花结果以后，散完种子，这植物的生命历程就结束了啊。但是韭菜它一宿根可以多年生，一直在那儿生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很多的根茎类的蔬菜，像山药啊、莲藕啊，哎，就是这可以多年生长的。那这个韭菜的宿根上呢，它的萌动的能力非常强。你把这个上面的，地上部分给它割掉以后啊，随着这个芽的萌动，又会长出来新的这叶片啊。那这个时候就说，哎，这韭菜割完一茬又割一茬，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能力和习性。
1: 这也是古人喜欢它，或者对它有点这个崇拜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人类好像自古就喜欢那个生命力极其强。

它能够使用的这个营养毕竟是有限的啊，所以即便是它有这种可以恢复萌发的能力啊，但是在野外的这个特殊条件下，它们再次萌发开花结果了啊。如果长以往，那这个地方它的种群就没有办法得到更新，因为没有开花结果产生新的种子呀。啊，那这就导致这个种群它就这么多根了啊，再加上一些极端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如果这些根都被极端天气影响致死了，那这个。

0: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些人为的采集导致的这种数量的下降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这个保护的办法啊，因为大花虫兰已经是被列做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工作啊，或者说做这么一个采集的休闲的活动啊，那是我们都可以想见。那我们北京这个高山上未来能剩下什么花呢？也可能就只能剩下了这种草场退化以后显现出来的像狼毒之类的这样的花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让人心疼的景象了。
1: 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山九的。

生活的机理当中，严肃地思考了个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新时代对话，与后疫情时代对话，使得亟待介入的当下社会有了更加清晰的轮廓。小说聚焦他时代下的晋的情况，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热辣滚烫的蜀地赋予了这些女性不屈不挠的向上的精神，让三个重庆女人走到一起，共同面对生命当中的涡流和挑战，彼此

回到方向堂的身上呢，他就是我们更多的大众，就是父母只是普通的工人，然后非常普通的平凡的一员的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所以在方向堂的身上呢，他其实有更多的一种韧劲。他的这个韧劲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跟好姐妹，就是好闺蜜之间的一点点的差异。这点的差异呢，其实在学生时代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随着后期进入社会之后，他就发现很多时候他得靠自己，所以因为他要靠自己。

中那个杭州市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项目是落选了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那么是杭州市教育局携手企业重点打到了科学领航项目，通过小顽童老顽童双智能体协同，形成从知识问答到项目实践的完整学习闭环。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杭州的180多所学校落地。

0: 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1: 据宇树科技官微今天消息，宇树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定位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
2: 近日，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传来捷报，两部由中国团队全 AI 制作的竖屏短剧同时入选电影节 Fantastic。

0: 展映作品中唯二来自中国团队的项目。水母智能联合创始人周志鹏说，
1: 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啊，这是第一次竖屏距被认可，而且还是 AI 的，说明中国的 AIGC 的能力在今天其实真的走上了就是影像的这个视觉巅峰。
0: 两部短剧的主创阵容堪称豪华，《天机入梦》由《鬼吹灯》系列原著作者天下霸唱与编

0: 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1: 中国第一奇幻九州 IP 创始人之一银河奖得主潘海天的同名科幻小说剧本，由潘海天与科幻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

0: 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师
4: 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

0: 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1: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

0: 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

0: 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
2: 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

0: 球协会主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

0: 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

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暨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00

0: 问到他养牛有何过人之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1: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是吧？
2: 为啥这么说？
1: 高峰期的时候没人说这个呀，有些低谷的时候啊，尤其在高峰进来又在这个低谷要出来的时候，
0: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

0: 的时候，
1: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那么它是如何在价格偏低的行情下还能赚钱的呢？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0: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然后做到低成本高产出的这么一模。

0: 到价格低谷，就会面临赔钱的压力。
1: 就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了，就是一些集团化的企业，市场经济嘛，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低成本和高产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等到思考成熟，郭邦彻底下决心，回到老家五原县，陆续引进了

0: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牛嘴里刨食。在不影响牛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0: 像这些堆起了2层楼高的饲料，就是他省钱。

0: 这个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嘛，所以它需要足够量的纤维，来保证它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纤维的话会促进牛的这个反刍，然后让它有饱腹感。怀孕的成母牛或者母带犊这些，
1: 饱腹感的是吧？哎，满足生理需求的这么个一个饲料，然后剩下的这个缺的营养，我们可以从那个净饲料是吧，中调配给它。
2: 一般情况下，黄注饲料不要超过总饲料比例的30%。郭邦在老师的帮助下，适当在牛饲料中补充了蛋白质。他要做到既不能影响牛的正常生长，不耽误长肉，又把成本压到最低。
0: 开始吃育肥料以后。

0: 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这头白色的牛是海福特牛，因为皮下脂肪多，不耐热，很多人不愿意养。
1: 海福特的肉的话，它的油太大，皮下脂肪太多，
2: 因为它们品种上的差异，然后导致它们这个其实也应该出来了。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带来的书籍名字叫做《连小兰甲状腺饮食大字版》，曼陀罗飘香。

0: 代谢的一个就是一个激素，就是干东西、
1: 嗯、
0: 就是干事儿的时候，就你一看那个人就是特别激动，
1: 风风火火，
0: 对对对，风风火火的、嗯、特别激动啊，然后
1: 孩子在家里形容词慌不择路的，
0: 然后呢就是特别的情绪高昂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啊、喝的也很多，但是就是消瘦，这种人他有的，而且还有的时候会有点心

0: 而且这种甲减叫桥本病引起的甲减，这种患者按理说一说甲减，哎，甲减了我可能碘不足了，我要多
1: 吃
0: 点，
1: 我吃他二斤，
0: 对，其实不是的，就是桥本甲状腺炎伴随甲减，或者是单纯桥准甲就是桥本病，然后他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甲减的患者哈，他要低碘，不是像大家说的啊，我甲减了我要补碘多吃碘，不是的，多吃碘的这部分人的甲减患者，他的前提什么？他是缺碘引起的甲减。
1: 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太清楚了，按道理说我们这个神奇的人体啊，我想傅佳你当时学医学的时候也肯定了解过，我们神奇的人体有一个神奇的调节功能，就比如说你吃盐吃多了吧，它并不是说你都吸收到血液当中，当然它也吸收一部分啊，

身体基础。均衡营养并不是让人吃的索然无味儿，而是要了解有些食物不能吃太多，有些则不能吃太少，还有一些每餐都不能缺。掌握这些基本原则，就能够吃得健康又美味。比如一顿饭里至少要有主食、蔬菜、肉、蛋、奶，其中

0: 是不正常哈，而且有甲就是这个甲状腺肿大的这个情况呢，
1: 嗯，
0: 还是患者来说的。那么对于甲减患者来说呢，就是不能说是哎我。

80、819例捐献者。这袋救命的造血干细胞被加急送往外省，为一名血液病患者开辟了重生之路。采集结束之后呢，段宇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他说，让我们一起为这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00后青年民警点赞啊！青年正才正，在这个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不负当下，逐光而行。

其实之前在采访当中呢，我也是见过很多去就是愿意去捐献这个献血的朋友哈、啊。很多人就是说哈、啊，这个有些人献血会献上瘾啊，每年就是会献很多次啊。有人说你怎么可能每年献很多次呢？献血的这个周期是半年啊，起码要半年一次。但是这个是全血啊，像献那个血小板的话是可以这个半年之内献比较多次啊，因为它是先把血小板分离出来之后呢，再将这个其他的血液输回这个身体当中，所以说是可以多次献的啊，这个在一定的周期之内。我之前呢其实一直在想一个这个比较文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人生啊，这个最终都会走

寻找意义的那个过程。但后来呢，我又听到一个人的这个说法，就是人生的意义其实需要自己去寻找，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把你这一生，你看一生起码你现在要起码要七八十年吧，对不对？久一点哈、这个八九十年啊，一百年左右，这么长的时间，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可以去支撑住你这一生啊，什么东西能够这个撑得稳呢？你像这个打游戏啊，这个看剧啊，这个吃吃喝喝，可能一时之间能够把你

踹的人触发了微觉醒。当然你如果稍微踹的重一点呢，可能不是惊吓了，而是把对方给踹到快清醒了啊，这个呢就来到了微觉醒的领域啊。什么叫微觉醒呢？睡眠当中啊，一次短暂的脑电波模式的改变啊，通常是3到15秒，表现为从深睡眠转向浅睡眠，但是又意识不到自己醒来。虽然自己意识不到啊，但毕竟也是醒了，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喊醒肌肉和呼吸系统了，于是这个打呼噜就停止了。

当然了，直接踹一脚还是有点凶残，万一把这个睡眠当中的人强行唤醒了，还容易导致头昏心慌，甚至是记忆力这个下降，心脑血管健康的影响啊。所以说不推荐大家日常经常使用啊，要温柔体贴一点的方式也有，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手动的把对方掀成侧卧睡啊。中国有一项针对113名打呼患者的研究发现啊，就是右侧卧啊是呼吸紊乱最少的情况啊。你不管是这个仰卧还是这个侧卧 往左边卧，往右边卧，往右侧卧睡是这个呼吸紊乱最少的情况。

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最好能够是达到12度，让上半身保持12度倾斜睡觉呢，这个国外有一项研究也是表明，超过1000个啊夜晚的分析数据后发现啊，是比较的有用的。当然以上的行为啊，也是基本是治标不治本，能管一阵子用。所以说拒绝不良习惯啊，有病咱看病，才能够享受到安静的夜晚了。

今天是五一放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时候呢，很多小伙伴就已经开始啊，这个期盼下一个假期了哈、啊。跟大家来看了一下，下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啊，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端午节也就是6月19号啊，星期五到21号星期天放假三天，星期五、星期六三天。而且呢，这个放假呢是不调休。

0: 其实已经知道一些，他完全不能叫做纯小白来的。
1: 是的，
0: 对，因为他既然关注这个节目，首先有一点，从你的节目的点来讲的话，谁还不会说话吗？
1: 嗯，
0: 谁还不会发声吗？这都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呀。那你呢还能够拿出点什么新鲜的来告诉我说如何发声，如何讲话？
1: 嗯，
0: 所以那可能你要

0: 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比如说吴海老师的母亲都90岁了，
1: 92了，
0: 那你应该给他这个这样一个权利，你让他讲，让他说，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是诅咒，就是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让他开心就好了。
1: 你说的很对，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默认为说他只是为了来去养生，来去表达他的这个，他就爽了，他就高兴了，啊，那我们就配合他来完成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一个环节。
0: 对啊，
1: 因为其实他在说了很多不恰当话之后，他也会转头说：“我就是闷得慌。”
0: 哎，那个90几岁的奶奶阿姨。

0: 一些现实当中的错与对，
1: 是，
0: 那他也会模仿来去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我可能在某个状态下我也会施压给他。
1: 嗯，怎么叫施压呢？
0: 就比如说我也会抬高声调啊。
1: 哦，跟妈妈
0: 和状态。
1: 嗯，
0: 那他作为母亲，作为那么有经验的人，他也会体察到说，哎，这个话题进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有点不爽了。
1: 对，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知识的交换。
0: 没错，对。
1: 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知识其实是能力的一种体现之前的一种储备。那我们学的知识，比如说您是心理学的，那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一些知识的储备。
0: 都是。
1: 我们有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间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话，就是因为你们的知识储备在发生。

0: 对，就是叛逆期，
1: 就是他绝对要认为我要超过你，对，因为我不超过你的话，我怎么成为我自己呢？
2: 嗯，
1: 所以青少年当中永远不变的哲学话题，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这是永远不变的话题。那么我要去的方向，很多这个途径来讲，学到的一些关于成长方面的啊，包括生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其实他们是很多是悄悄学到了。所以在我的工作当中，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家长觉得你个

0: 知识，
1: 那个调值发生了变化，知识。
0: 对，
1: 啊，
0: 对，这是我个人对它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你知道不知道呢？
1: 嗯、
0: 你能不能识别呢？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种知识给我们带来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它的一个目的。
1: 对，
0: 你知道这些为什么呢？你是去面对生活，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啊。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吴老师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哈，嗯，啊，有的朋友说，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

0: 就在我们的抖音的这个网友当中，听友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哈。上道童、上青童童、道童他说，这个家长们会有经验主义的思维，
1: 是的，
0: 这个很正常哈。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困惑啊，有朋友说，朋友和他念六年级的女儿在学习问题上，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所谓的冲突。
1: 嗯，
0: 我可以跟你讲，现在才六年级。其实我越往后会有很多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家长呢作为一个成年人，因为他

0: 基本上来讲物理啊等等这些恐怕拿出题来之后家长都不一定会做。
1: 这个时候孩子是意见领袖
0: 是吧，
1: 人家是知识储备的大人。
0: 所以呢在这个场景下我更多的觉得我们就作为一个陪伴者，就是我们确实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别责怪孩子说你为什么不会，其实孩子有时候顶回来说你也不会。
1: 其实我们在上半场说的就是知识储备的

0: 一致认可说老辈儿总有老辈儿吃的盐啊，那走过的路和过过的桥，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小辈儿来讲，默认为你那东西都过时了。除非刚才我的前提大家记住了，我刚才说的是孩子顺风顺水，你可以站出来以一个朋友的关系给他你自己的体会，而不是理论的教育。
1: 其实我们不是，我现在想听到您说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啊。
1: 虽然我不想孩子不顺风顺水，
0: 我明白。
1: 对，但是虽然真的孩子遇到这样的这种，比如事业上有打击，屡次面试都没有好的机会，然后这个在情感上，比如说啊，有
0: 里呢也应验了我们做心理咨询当中的一句话，叫做不求不助
1: 啊，
0: 助人自助。就是如果他不求你的话，其实这股力量是很弱的。
1: 嗯，
0: 你这时候帮助他的时候，他有可能感觉到这叫多余。
1: 嗯，
0: 甚至于他从心理的角度来讲，认为你这叫不灵。以前你也没证明过你行啊，那现在怎么你突然间冒出来就说你行呢？
1: 其实在这个父亲和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之间的关系当中，
0: 嗯，
1: 除了父亲缺少。

0: 的时候，成长期叛逆期，不太明白爸爸在忙些什么，
1: 对，
0: 也不太明白爸爸内心世界在想些什么，
1: 对。
0: 他在成年之后，他有一个视角，可以，哎，这是一个知识打破诅咒的一个绿色地带，就是哎，孩子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辛苦，有可能他也会在日常当中化解这些，慢慢消除。
1: 我觉得你给这个视角很好，就是

0: 经可以说叫解决了，也就是说他们人到中年以后好好过日子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这个参与，就是她给下一代年轻人去传递的爸爸很重要这个信息就变得很有价值了。
1: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在家庭这个一个不管是多少平米的一个内部的空间里，我们说家里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不是挑毛病的地方，有的时候
0: 也不是法庭，
1: 对，很多的妈妈，很多的爸爸，不管是反正就是这个长辈的角色哈，

0: 男生是或者女生啊，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可能有朋友和伴侣。
1: 嗯哼，
0: 我们先说朋友吧，因为我确实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带着他的朋友，不管是我们叫做兄弟也好，或者是闺蜜也好哈，有可能来家里面玩啊，或者是偶然被碰到哈，那这个时候爸爸其实去示好他的这个伙伴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1: 哦，
0: 因为伙伴对于很多的同龄人来讲是有一定影响，诶，你爸不错呀，你爸挺帅啊，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1: 是
0: 等等这些词呢，在有意无意当中也会改变这个人对他的一些当年的一些印象。其实他心里揣着一个我爸爸是我爸爸的这么一个理念，
1: 是，
0: 但是他没有一个机会来去认可他，说他是好。

就是你的内容它是有一些选择权的，他会听到一部分他去用去就行了，而不是说你都要去掌握了，否则就如何如何。因为经常有些引导语会带有这种制造焦虑的这种气氛啊，你要是不这么就如何如何，我觉得。

还记得妈妈说，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

吹散多少人，后来的你是朋友身份，后来的酒只喝到三分。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

0: 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

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

0: 客林善超。
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

0: 化旭峰。
1: 主打就是平庸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

0: 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

0: 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
2: 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4: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气温22到33度。
4: 以下是今天

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即日起至五月底，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大江大专业救援力量等各项准备工作，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始终把工作想在先，做在前。要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我省防汛防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打法，加密监测。

精转快转，安全返回。全省一盘棋，科学统筹山塘水库河网调度，坚持早动、快动、小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会议强调，要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

0: 映入眼帘的全是残垣断壁、满目废墟，当地群众全部住在临时搭建的过渡安置房里。
1: 不是必须，条件相当艰苦，起早贪黑调查目的，然后制定规划，以他们白家乡党委政府。
2: 115个国际护士节，白衣天使们在忙碌中坚守岗位，全省各地医疗机构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生命守护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阿姨，我给大伯脖子里的纱布换一下。
0: 上午9点，湖州德清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房内，护士长钱美莲推着护理车。

0: 也是非常的热爱这份工作，我一直在临床一线。对，接下来的工作的话呢，我会继续忙啊，为病人服务啊，希望病人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绍兴上虞人民医院摒弃繁琐仪式，为医
2: 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

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织总干事阿纳尼。
1: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

0: 亚公司股权案。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该案作出附条件批准决定，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5项

0: 项目产品碳足迹 CFP 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
1: 昨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0: 同比上涨 3.8%， 高于三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在三月大涨 21% 之后，四月汽油价格又上涨了 5% 以上，包括食品杂货和机票在内的其他类别也出现了较大涨幅。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

0: 解决，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有升级行动、撤离部署、调动资源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紧张局势，但是并没有发生交火，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

0: 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来的消息，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九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
1: 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表示，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继续向内阁成员表明他留任首相的意向。
2: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

手搓汽车横行背后暴露出了多重治理漏洞，一是生产环节监管缺位，源头管控存在盲区，二是短视频平台成为违规销售新渠道，商家借助线上交易规避监管。另外，部分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低价便利，也为这种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土壤。整治手搓汽车黑产链，不妨抓住拆机。